第一个第三个都知道，第二个玩起来简直是其乐无穷啊。足球小将留言了，说这个水中套圈啊，说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的就是第一个游戏。说第二个呢，插卡玩，可以单人可以双人，非常好玩。说第三个用水打湿，和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玩的那个眉心贴纸啊，说是一个性质的。然后手机尾号3232这朋友说，我玩第三个的时候我会用舌头舔一舔，或者沾点水啊，贴在胳膊上啊身上啊，贴的到处都是。说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说第一个这个很多圈啊，说小的时候这个手怎么这么笨呢，说套好久好久才能把两边都套进去。彭林彭月这朋友说，这些玩具我都玩都见过，但是没玩过，说我是一名70后。还有3232这朋友说，看到这三样玩具太有感触了，想起小的时候真的是这几种玩具就可以伴随我整个童年，说不光是想念珍惜，而且你会感到无比的快乐。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哎呦真的这种幸福程度哈，说真的比咱们那会儿说玩具更多了，说但是说我觉得我们童年的快乐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看图一起来回味童年的玩具，回味童年的快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这个数字到来的比2025年提前了9天。再来看昨天下午的5点半，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出行，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

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那届时呢，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7月1号到8月31号，安徽马鞍山市18家 A 级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动态。膳魔师中国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399万余件，目前完成召回更换6万余件。2025年财报数据显示，奈雪的茶创始人赵林年薪137万元，而奈雪的茶上市5年股价暴跌96%，市值蒸发超300亿港元，2025年净亏2.4亿元。股东当众喊话创始人赵林，称公司连年亏损，能不能先领1元年薪共度难关？奈雪回应称，赵林没有减持，靠工资生活，1元年薪不现实。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当地时间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原油出口6月份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了1000万桶，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一场大范围的罕见热浪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多地的独立日活动取消。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5号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打响首场1/8决赛，摩洛哥3-0加拿大，成功晋级8强。北京时间5号凌晨5点，1/8决赛巴拉圭与法国将在美国费城会迎来对决。受到当地的高温的影响，比赛的时候呢，今天早上这场比赛体温的温度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0多摄氏度。北京时间4号，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与佛得角的比赛跌宕起伏，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后因为乌龙球被淘汰。佛得角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再来关注4号，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中以2-3负于韩国队组合，获得亚军。早上的8点，我们送上早安心语。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时间这个东西从来不会为谁停留，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流向。别为无谓的争执、琐碎的烦恼去反复消耗，把宝贵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目标，专注自己，持续深耕，时间自会给你答案。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2了，在这个夏日清晨啊，我们跟大家在暑假时光共同回忆30多年前那些曾经带给我们童年欢乐的玩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3道题了，3张图片，来猜一猜他们都是什么玩具呢？哎，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玩过？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6177对朋友说，哎呀，第一个玩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摆动。是的，因为小时候玩这个，它是叫什么水中套圈是吧？有两个啊，然后你得套到，就是套到左边的时候，你会往左，然后想让它往右，你身体也会不由自主的往右去扭动哈。然后第二个，他说几个小伙伴会从早打到晚，就为了玩第二个东西啊。那个时候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是童年时期，大家都非常普遍。

0: 泡泡糖，不是想吃泡泡糖，就是为了撕开泡泡糖要那个贴纸。骄阳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太经典了，说我把图片分享到小学的同学群里面，立马炸锅了，说我们同学群里面的同学们立马叽叽喳喳讨论起来了，说感谢1024又让我们这个小学群活跃起来了。也谢谢您的分享啊，的确我觉得今天这个链接大家可以把它转给你的老同学，你的发小，或者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发到曾经的同学群里面，这是大家共同的回忆，正好借着这个还能再聊上几句啊，一起找回这些童年的欢乐时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图片，就可以在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啦。那早上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到今天是高温依旧啊，也会有降雨，来提示一下，今天白天在保定的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2到33度，北京中雨24到34度。入夏以来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气温啊是异常的高温，那高温天气背后呢离不开热穹顶效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就是高温高层的这个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啊，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像穹顶一样的形状，所以高压就像个罩子一样把这热空气啊给盖在上边了。那预计七月份呢全国多地气温也会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是7月3号到8号，也就是最近这一轮，下一轮是7月10号到16号，18号到22号，还有25号到28号。再来关注，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再来关注京雄快线雄安城市航站楼啊，这个位于雄安的核心区域，雄安总部区的国贸中心啊，航站楼站，未来在这里央企总部楼下换乘直机托运半小时进京。雄安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项招聘的专项活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那目前呢，雄安公共招聘网已经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再来看好戏连台，石家庄大剧院6月到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了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到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除了文化活动啊，现在也是体育赛事，世界杯正酣畅淋漓的如火如荼的开展期间，尤其今天呢又正式进入到了1/8决赛，可以说比赛更加激烈，而且充满悬念啊，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局了。那顶级赛事联名名酒向来也是收藏圈的热门，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 六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

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六瓶是1498，16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出发在路上，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青岛方向612公里处窦峪站附近呢发生了事故啊，提示一下窦峪同野站青岛方向目前呢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另外石横高速现在在羊角庄啊还有北寨站的井陉方向目前是关闭的，藁城方向是允许小车上道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各条高速在管控2克EV的车辆，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是通行正常。

像比如说昨天你要出门的话，其实身边一些这个物体的温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楼下暴晒的车，实测温度81.7度啊，这个车的表面。道路旁的石柱子，实测温度有60多度。停放的电动车座，实测温度也70-80度。你想骑车，你得先做会儿心理建设啊，这哪是车座，这是铁板烧。坐上去可能烫得原地起跳，但是地铁里面实测温度21.2度啊，所以你看一步之遥，一边就是很凉快，一边就像烧烤架炭火区一样，真正的冰火两重天。所以昨天在路上看到大家也都是遮阳伞啊、防晒衣啊、冰袖啊，也都是全副武装，就连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得往那个阴凉安全区挤一挤，半米太阳都不想多晒。小时候唱种太阳唱得有多欢，现在就有多后悔。说最近为什么这么热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啊，热穹顶，这是把高温笼罩、持续升温的一种现象，就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之内停滞不动了，这个大气环流啊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像个罩子一样啊，把这个热空气给盖在这儿了，同时它还阻止冷空气的进入，这样呢，热穹顶里边的温度就越来越高，越来越热，从而会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者超级热浪的事件啊，这就是这轮高温天气的幕后的推手。未来天气如何啊？是否会下雨会降温呢？比如说今天啊，这高温总算要稍微退退烧了，但不会彻底消失啊。35度以上的天气啊，这种高温依然是可见的，所以白天出门仍然需要勇气，还有雷雨强对流突袭，所以大家注意带伞吧，防晒又防雨。今天预报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基本上大部分城市了啊，预报是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啊，提示大家今天出行做好规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现在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啊，这个暑假的欢乐时光，想一想童年，咱们小的时候仿佛童年每次想起来都是在夏天啊，暑假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释放快乐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看图猜的也是30年前带给我们快乐的那些童年玩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3张图，然后您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啊，您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和这个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呢，您就可以来二选一了啊，这两样礼物。来看看今天的3道题，大家的留言。我觉得也是勾起了大家满满的童年回忆啊，你看手机尾号9926这个朋友说第一个，哎呀，说我玩的挺好的，就是按下边那个按钮把水里面的那个小圈圈套上面去，但我实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说第二个，放假我就会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太好玩了。是第三个，小时候呢吃那个泡泡糖里面就会有专门的这种贴纸，然后你会把它贴到胳膊上，贴到手背，贴到家里衣柜上，总之贴的到处都是。手机尾号2501这朋友也说哎呦，说这小时候常玩的很多种啊，说这个第一张图就是其中的一种，说我记得还有一种是小鱼的，说那种也挺好玩的，说第二个呢，也是小时候玩过，说第三个，哎呀，说那个小贴画哈，说小的时候一直是往胳膊上贴，觉得非常好玩。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第二个应该是插卡的那种游戏吧？是的，小时候插卡的游戏，您看看，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通过我们描述，已经大概猜出来是哪个了？然后永祥这朋友留言了，说最后一个啊，第三张图，说我记得大大泡泡糖里面就有这个贴纸。哦，大大泡泡糖也有这个贴纸是吗？因为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比巴博那个泡泡糖里面好像有这个贴纸。的确小时候啊，那些贴纸都藏在糖果里面啊，你一方面为了吃糖果，还有就是你更想要那个贴纸，就像小时候吃干脆面是为了集水浒卡一样。小满足也说，哎呦，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啊，说这三个我都玩过，我都知道。手机尾号0146这位朋友说，哎呀，说第三张图，这不就是小时候我们那种小朋友的纹身贴纸吧，说小朋友的纹身贴纸不用真的去纹身，蘸点口水贴在身上就行了，说只要你不想洗掉它，你可以坚持好几天。是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3张图，来看图猜猜看，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玩过啊，猜猜看他们的名字，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直接把您的答案留在页面的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还有哪位听众中奖了呢。
1: 您的那个看到您的留言
2: 哦，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是那个麦迪是吗？
1: 是的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好，
1: 恭喜你中奖了！
2: 谢谢，谢谢。哦，真是太幸运了，没想到，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在路上开车，刚好是这段时间听咱们的那个广播。但凡周一到周五，我是每天都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听了，千万别说因为有一个电话来了不接，因为我是习惯性的陌生电话不接。我早上刚听了，我千万别错过电话，我说今天得接。
1: 然后你看到我这电话就接了是吧？
2: 是是是。
1: 行行，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郭。
1: 想要什么礼物？黄金小马是吗？我看您备注。
2: 对，因为我家孩子刚好是属马的，属马的马上他就小升初，我是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他一个小升初毕业的一个毕业礼品
1: 啊，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2: 12 12周，我们家是男孩。
1: 平时他跟你念叨过他一互动这事儿吗？
2: 他也是说，他说妈妈呢，有些东西，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他说我姥姥家好像见过有些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礼品呀？他最开始听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借费的那个拉布布，但是我们家给他买的那个拉布布挺多的。
1: 哦，
2: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也算是一个毕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送给孩子，刚好他又属马。
1: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有什么样的家庭方面的变化吗？
2: 其实我们家上初中，我们选的是那个住宿的。
1: 哦，这么小
2: 啊？学校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对于他学习这一块呀，还有各方面，就是走读的话，可能有些时间会在路上什么的。他自己自律能力还算是可以，多独立性，再多锻炼锻炼他的独立性，包括他自己生活起居方面的。
1: 希望我们这黄金小马能伴随着小家伙在新的学期、新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赶快适应，然后快快进步。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新华和麦迪你们本人，因为天天听声音，我是路上看不了视频。有机会我是非常想见到你们本人，然后也祝咱们的这个栏目就是一路长虹。
1: 好嘞，

非常幸运的一位听众啊，这也是我们本周的中奖听众。如果您想跟他一样中得我们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充满了童年回忆，暑假时光我们一起猜一猜那些曾经带给我

我们欢乐的那些玩具啊，回复早安奶茶进来答题吧。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周末快乐。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至10点24。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

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

志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

祖练长去十万伏。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

和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当时的农事工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缘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

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

0: 做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沙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

家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遍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公园的荷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沿着邓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集水与污水市政网连接施工，石家庄邓县望泉南街梅山东路至兴荣路段今天起到7月14号将断交施工，提醒大家注意绕行。昨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型机器人的发展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昨天到底是谁取消了有线耳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名，有网友调侃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据悉呢，曾经被淘汰的有线耳机逆袭翻红，成为穿搭神器，销售额更是暴增20%。中国足协网站的最新消息，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歌手赵英俊曾经说过，如果大家还在听他的歌，还记得他曾经出现过，那么他就不算是彻底的离开。如今五年之后，他的很多音乐作品还在被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听，也一次又一次的跟着哼唱。那些因为他笔下的旋律跟歌词而带来的精神力量，依旧在滋养着听到这些歌的人。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那这两天你有没有安心的好好的休整一下呢？来继续一首赵英俊作品，写给那英的《守候》。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曾经在最懵懂又青涩的心动里面，藏着的是最单纯的喜欢。郑钧刚刚的这首《灰姑娘》，陪伴着几代人的青春里的初恋，从开始到结束，从十几岁到几十岁，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最

最初被放在这首歌里的感动好像一直都没有走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爱的代价，张艾嘉的版本。

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爱的代价》，当年大家都在猜测说这其中有多少直抒胸臆的关于爱情的部分。在今年李宗盛的一场演唱会上，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背景大屏幕放的就是张艾嘉原版的 MTV。 是啊，那个时候的歌曲 MV 还被

称为 MTV 音乐电视。而当他们以这种方式同框，我们就更能够一下子体会到时光飞逝和那些过去的点滴美好。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掩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走过被雪藏7年没有四季的日子，你曾经喜欢的小胖李玖

哲带着他对音乐的爱回来了，全新全主打专辑第三波释然主打《这样就很好》，透过温暖的 R&B 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感悟，特别推荐理由：标志性真假音转换，熟悉的九哲情歌味道。李九哲，《这样就很好》。

0: 14: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你今年有关注世界杯吗？世界杯今天正式进入到1/8决赛了，比赛也更加的激烈，而且充满着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就直接回家了，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顶级的赛事联名的名酒向来都是收藏圈的热门，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好物分享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0。

0: 1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
1: 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6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100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

向北叫五月天的原版，这首阿信跟周深合作的《如烟》，令这首歌听起来很不一样了哈。编曲加了很多节奏感强烈的鼓点，然后整体听起来多了一丝摇滚味道。往事如烟，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当然不只是怅然的遗憾，还会有人生的快意和勇敢的一往无前。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歌曲，窦靖童版本的《电台情歌》。

窦靖童的这首电台情歌，会有人喜欢听现场的版本吗？感觉那个情感的交互是特别的直接和及时的哈。14:52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那本周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是一个能够录音的一个小小的像我们小随身听一样的一个小的怀旧的挂件，那里面呢可以附赠我们的主持人的录音进去，你想要听到谁为你说一些什么样的话，然后也可以在你中奖之后跟给你打电话的主持人说就可以了哈。那如果说你想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就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评论区留言即可进入到抽奖池。那您中奖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要邮寄地址等等吧。那所以如果您已经留言的话，等待抽奖的过程当中一定记得接听陌生的来电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来留言吧，希望中奖的人就是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

0: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念又生起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依然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像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色。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忆。

诗人笔下海泰。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内启动麻腮风疫苗薄弱区域预防接种提升行动，1至17岁未全程接种者可免费补种。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出台，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将全面改善。北京大学等团队近日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力学系统芯片，相关成果7月3号发表于《科学》。这一突破为脑机接口和脑疾病诊疗开启了全新想象空间。佛的脚近日因为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引发了全球关注，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昨天，飞赴佛的脚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不光是周末哈，今天还是7月份的第5天。为啥非要这么说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也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的。因为进入到7月，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我们2026年是吧，前半段已经过完了，进度条已经走完一半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一般大家可能都会在年终的时候进行一个年末总结嘛，对吧？年末的时候，但是一年过半的时候，中间的这个年终，大家会不会也总结一下上半年，比如说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哪些事情还没有完成。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许下一些心愿，对吧？到现在一年过半了，你的心愿有实现多少，这个进度条又实现了多少呢？也是在最近啊，有这样一个话题叫2026上半年已终，登上了热搜。然后我翻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就是有很多都是年初的时候可能给大家给自己许下的一些期许，各种各样的类型吧。比如说有网友说了，说想要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还有说到家人身体健康，我可以赚一点小钱让家里人开心，还有比如说想要做一个会赚钱的女生，可以给自己还有爸爸妈妈买好多想买的东西。还有比如这条，今年下半年希望我和家人可以平平安安，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我的宠物小狗也健健康康的。就你看到这些心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朴素又很温暖。很多人就是关于未来的期许，可能都是关于家人的啊，比如身体健康这一方面。有的时候看着父母吃上我们买的东西，一些平淡如水的日常，感觉已经是藏在烟火当中很大的幸福了。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呢，是希望说可以和好朋友相见，或者说在这一年当中去奔赴祖国的山川湖海， 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对工作上有一些期待，包括成就更好的自己。你看有网友就说到了，说今年是大专大二了，下个月去实习，感觉找的公司还不错，能够学到技术，数据中心上升空间还挺大的，希望明年毕业能够留任。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新的一年对自己的计划就是可以升职加薪，更多的应该像一种期许吧。如果说很多人觉得说上半年走得比较累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趁着下半年哈，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和时间，比如说没考完的驾照，包括有一些犹犹豫豫的选择，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包括在上半年有一些没有打开的心结，我们在下半年把这些遗憾留下的缺口就给它弥补起来就可以了。当然关注到下半年的规划，很多人也会说，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年初你做的那些计划年末不一定能完成，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计划太过于宏大或者太过于宏观了。那怎么样把计划变小，把我们的快乐去放大呢？也给到大家一些小 tips 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尽量去把目标缩小一点，就是不要跟自己的意志力去硬碰硬。就是人呢，他毕竟他是有，他不是机器，对不对？他会累，会想躺平。所以说你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计划呢，都不是说我以后一定要自律啊，每天说我必须要自律，而是就算说我今天很累，我也能做到一点点，让我觉得哎，我今天还是挺不错的。所以给到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你比如说做计划的时候，每天运动一小时，这个事情不好坚持，那我们就换成更细一点的，比如说我每天练一个对身体有帮助的动作，对吧？我今天比如说啊，我去做30秒的平板支撑，明天我去做上10个深蹲，然后比如说把背100个单词我们细化成我今天就看10个单词，我不一定非要背过，我起码看了也是表现很不错了啊。不要觉得这个目标很小，其实你只要开始第一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步，哪怕只是往前迈了一小步，其实今天的你就已经表现非常棒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去绑定一些日常的习惯，给到自己一些及时的快乐。就是你把新计划硬塞到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我们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琐碎挤掉的。所以不如就把计划挂在你每天必做的事情上，给它做成一个附带的选项。比如说你每天必须要吃早饭吧，对吧？你背单词这件事情就放在吃早饭之后，你吃完早饭之后，哎，顺手背5个单词，哎，或者顺手看5个单词。包括你打开电脑，你每天要打开电脑坐在工位上去工作，你在工作之前你顺手去列2件今天要做的重要的小事儿。第三个呢，就是允许计划偶尔断更，不要轻易去否定自己。其实做计划最怕的不是你中间中断，而是中断之后你会进行一些自我审判，觉得哎呀，我本来说好要这样子的，但是最后就没有履行，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计划它不是玻璃杯，摔一下你不会碎的。如果说今天状态确实不好，累得不想动了，那就大方的告诉自己，哎，没关系，先休息一下，对吧？我们可以中场休息一下，也给自己一些容错率，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等到自己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再去续上，再接上就可以了。来吧，也接着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已经开始期待下半年，因为202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上半年大家有没有哪些愿望已经实现或者还没有实现，准备在下半年的时候继续来付诸行动，付诸努力的？说一说您下半年有什么样的心愿，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美好的旧时光啊，不知道2026年的上半年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算不算是一段比较美好的旧时光。然后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搜上的话题哈，就是说上半年2026的上半年已终，进度条过半了已经，然后呢这一年很多人已经开始期待下半年的开始了。不知道各位2026年有没有做一些规划，有没有一些已经实现或者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包括下半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愿望。我们看到小薇说了，说我一般是不做计划的，因为计划永远改

赶不上变化，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尽力就好了。上半年还算幸运，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看了自己想看的演唱会。我知道你很幸运，而且还在那个直播间里抽中了很多次奖品啊，还是比较完美。自己对这个上半年也比较认可哈。我其实比较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尽力就好了，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首先你把这件事情能够开始，就已经是赢了大多数人了。还有看到呼噜他说了，他说下半年希望身体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家人平平安安的。Sunny 说了，说2026年上半年开始健身，然后下半年呢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坚持运动，有的时候会犯懒不想动，希望下半年可以坚持得更好，也希望偶尔可以寻一段休闲的时光去看看世界。李静说了，说下半年的时候想要改变三分钟热度和爱摆烂的坏习惯。摆烂这个事情呢确实可以改一改啊，但是三分钟热度，你看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三分钟热度不一定是坏事儿，三分钟热度总比没有热度好吧。能够有三分钟热度，说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保有很多热情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种正向的引导。然后酱油饭他说了，说我的愿望是减肥和中彩票，加油加油啊，希望能够愿望成真。还有金枪鱼说了，他说下半年呢希望自己可以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快乐。这应该有些朋友的愿望还是挺朴实挺简单的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在2026年上半年你有哪些已经实现的愿望，或者下半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规划呢？来听到庾澄庆这首《命中注定》。那稍后我们会玩猜歌的游戏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啦，先来看一看下轮的题目是什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Let's go.
6: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这个小时要玩的是什么呢？是看声母猜歌词。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是的，现在大家就在后台回复"猜歌"啊。我们要玩的是这个，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一下完整的歌词。如果说你猜出来了，你可以把它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把歌词唱出来就可以了。今天这一轮啊，这一小时这轮的题目呢，我觉得不难，多读两遍，尤其读一下前两行。给到大家一点点提示，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老歌，而且呢，它跟今天的天气有关。就每到下雨天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啊，这主持人们绝对会放这首歌。可能你一天当中，你在不同的节目时间段都能听到这首歌。啊，因为我一会儿我就要放，大家可以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其实这前两行呢，它其实是一整句，我给大家断开了，方便大家来猜出来啊。以一之息，我快唱出来了，就是谁能这你看见很难不唱出来啊。以一之息。七夫波斯日期，我估计这两句念出来大家应该猜个差不多了啊。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给大家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来猜一下，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等待着各位的语音，等待着各位麦霸啊。

0: 我就说这个歌特别好猜出来吧。有朋友是把这个歌手名字和歌曲名字发过来了啊，很多朋友，比如说像上宅，还有董林，MA 执念，包括 LY 那样年华，还有枫叶等等等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文字发过来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演唱，看有没有猜出来，听一下《美式生活》。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哎，听得清楚吗？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建议大家发语音的时候把车里的蓝牙先断开啊。我们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来听一听雷雷。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OK， 我们再来听一听，看一看海浪，听一听海浪的演唱。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啊，怎么听你还挺高兴的这歌唱的。还有刘志超，

来听一听南瓜，这会儿声音应该大了啊。这怎么还带混响呢？这还有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0: 哦，还有袁立芳，来听一下。
1: 一直想，时间不太容易长，再通过一下，你先进感到期待。
0: 再来听听华少。
2: 一直想，时间不算容易长，再通过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好像还有一些是新朋友啊，第一次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唱，来听一下 M。

0: 还有 WP。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今天的这个麦霸还是很多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在下雨呢？也欢迎各位哈、把最新的一些这个外面的天气情况，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啊，看不到外面是个什么情况。你所在的区域，你所在的路段，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上网追剧、打游戏、微博、微信、小红书，熬夜的理由千千万，但是你的甲状腺可能真的陪你熬不动了。
2: 听人说，熬夜熬的是甲状腺的寿命。
1: 是真的，因为熬夜很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使人体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甲状腺长在喉结下方2到3厘米的地方，形似蝴蝶，又像两个盾甲。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的正常运转，所以也被称作颈部的命门。甲状腺功能失调的罪魁并非只有甲状腺本身，预防较为困难，核心在于保护好免疫系统。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避免过度劳累、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造成免疫功能的失调。适量摄入碘盐，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正常人最好要食用加碘的盐，而且每人每天的食盐量不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定期的检查甲功，35岁之后，尤其是女性朋友，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采。

0: 操，经常对镜自查，对着镜子头部微微后仰，露出你的脖子，一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肿大的情况，二咽口水，找到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的甲状腺，三摸甲状腺是否有软的小鼓包、小肿块，或者是硬的小结节。如果发现问题，尽早去医院排查。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7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具体天气。7月5号，晴转多云，23到34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可以看到全省最近这几天的话，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气温依然是很高。那在这种天气，肯定大家避免不了的就是要开空调了，但是提醒大家，开空调尽量不要低于一定的温度。最近呢，多地是开启了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模式，空调是成了必不可少的解暑神器。但是医生也提醒了，说空调使用不当会暗藏健康风险，临床已经有因冷风直吹后颈而引发中风的案例了，所以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再小心的。那怎么样来科学使用空调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设置空调的一个黄金参数，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呢不宜超过8度。第二的话呢，就是没有自然风对流，这个室内空气会越来越污浊，含氧量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疼。所以开空调2-3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开开窗啊，通通风，透气半个小时，让室内的空气保持一个新鲜。当然夏天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的最近6月和7月的一场盛事，就是我们球迷朋友们会关注到的世界杯。那世界杯呢，今天也是正式进入到了1/8的决赛，比赛更加激烈了，而且充满了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就直接回家，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我们的顶级赛事联名名酒向来都是收藏圈的热门，接下来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

0: 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六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

0: 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七月份呢，全省各大中小学基本上都要放暑假哈。暑假带孩子去哪儿？这是家长们都会特别头疼的问题。

0: 就是你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呢又不想太累，既希望孩子去个远的地方，又不想花太多的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也给大家精选了四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的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而且呢也是有不同的价位啊，不同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说我们就去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个勾了，其实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呢，更多的是有希望可以有深度的体验，然后能满足到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当然孩子要的更多的是能出去野一下，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进行森林徒步，去躺一躺22度的小溪，然后亲手去抓鱼，大造生活。在贵州的话呢，会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的话呢，会带大家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一找天上的星座。还有在云南的话呢，可以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捡菌子，这其实都是童年该有的一些样子。妈妈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诉求肯定是美呀，是出片啊。在延边的话呢，我们是专门留了时间给妈妈们，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朝鲜族民俗村去拍电影海报。然后在贵州的话呢，会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然后在云南的话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而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星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啊，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爸爸们要的是什么呢？来看看爸爸们的诉求哈，肯定就是爽了。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行程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全程无购物，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方块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通勤体验，京津冀定制快巴结合车辆运营实际情况，对雄安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线路班次定于明天开始试运行。全省各地持续推出遇见艺术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

0: 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将于7月10号盛大启幕，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古风 NPC 实景演绎，游园寻宝更有惊喜抽奖相伴。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之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首重范围从1公斤升级至3公斤，升级之后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免费上门取件。随着前两场1/8决赛结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组1/4决赛对阵出炉，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打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上小时呢跟大家来聊了聊2026年的一些心愿和计划啊，很多朋友还在许愿下半年，很多我看都是在希望身体健康上面啊。其实健康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仅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是要值得关注。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尤其到了周末，就是你明明可能在床上就是想休息，就是想放松，我躺一天是吧，眼睛一直盯着手机刷，这个刷刷这个抖音的短视频是吧，或者看看 Kelly 的直播是吧，但是你就觉得这么躺着他也很累，就会觉得头重脚轻，好像越躺越疲惫，然后越玩手机也觉得越累。但只要说你一跨出房门，你哪怕你从那个床上下来对吧，就是你出门，你去下楼去便利店买瓶水，你就整个人就好像被按了重启键一样，就是感觉瞬间满血复活了。最近有这样一个话题说，每隔一周就得遛遛自己，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就说了，真的你需要定期出门，把自己当成小猫小狗一样，你把自己遛出去啊，带好好的带出去透透气。但是呢，一个人去公园散步，或者说去小区下面去溜达，感觉好像多少有点冷清是吧，对单身的朋友确实不太友好。怎么办呢？为了给路上的自己添个伴儿，有的人就灵机一动说，那我就干脆养个宠物吧，干脆养只小狗，你这样散步也有搭子了。有网友分享了说，每天早上跟狗子暴走一个小时，他看草丛我就看草丛，他看松鼠我就看松鼠，彻底放空透气的感觉真好。这位说了，他说还好我真的有一条狗，每次都以遛狗为借口，实则是自己想出去溜达。其实我也有切身感受啊，就是我自己家里养的宠物是两只猫。我最早的时候是想养小狗的，但我觉得遛狗，每天我要早起晚上都要遛狗这件事情，我想想就很麻烦。但是呢，后来姐姐家里养了一只狗，她有的时候要出门，比如说举家出门旅游去了，哎，我来当这个留守儿童，我就每天帮她遛遛狗。我就觉得帮她遛狗的那几天，我的

心情会特别的好。就是虽然我要早起，小狗会因为它憋不住了，它早上会把我弄醒啊，它会把我叫醒，然后呢就带着它出去溜一下，你一大早然后听着外面的鸟叫声，然后看着那个早晨的阳光，然后看一看外面的绿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就感觉哎呀真好，是小狗在带我看世界。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养狗是假，给自己找一个出门的借口才是真的，就是哪怕你只是下楼站上一会儿，你看看天，然后发发呆，放空一下自己，只要不憋在你那个小房间里面就是胜利。还有朋友呢会喜欢比较出门，喜欢逛街，有网友分享了一套特别堪称完美的出行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完美遛自己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这么写的：乘地铁一个小时，逛街一小时，但是不产生购买欲望，花费100以内，再乘地铁一小时回来，既试了衣服，花了时间，走路减脂，又没有给衣柜增添任何的负担。这属于是低成本让自己整个人就是开心起来了。就你可能乍一听觉得说来回跑两个小时有点折腾，但是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的啊，既打卡了商场的新衣服，然后你又实打实的走了一两万步，你减了脂，最重要的是衣服里一件衣服都没有多买，太精了。而既然生活已经这么累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平时多找一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对吧？不一定非得花大钱儿，哪怕就是每天你给自己花5块钱，你花个小钱儿让自己开心一下，走动一下，就算是出去吃个饭，然后你可以特意，比如说今天周末的时间，我有大块的时间，我就挑一个我觉得离家特别远，但是我已经种草很久的一家餐馆，然后吃完，溜达着回来，这种漫无目的的移动，也是让人会非常快乐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还有朋友分享了说，只要一踏出门，我的身体就开始自动充电了。他说如果我是上班一段时间，不管忙不忙累不累，都会觉得无比烦躁，然后我就会出去旅游一圈，可能在旅途当中身体比上班还累，但就是心情很放松，回来之后我就爱岗敬业，我称之为我要出去充电了。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或者有一段每隔一段时间，你会不会说去哪里充充电？包括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出门溜达溜达呀？你比较喜欢去哪儿溜达呀？是逛公园，还是说就是漫无目的的 city walk 一下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啊，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溜一溜自己，这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溜达一下啊？没事早点睡，他在后台说了，他说昨天晚上 City Walk 偶遇到了林俊杰的歌友会，很惊喜，现场氛围很好。哎，所以是溜达到哪儿了呢？在哪一块碰到的呢？还有，哎呦，这朋友的名字怎么念啊？头像是个小狗啊。他说，我就喜欢随便上一趟公交，坐到后面的角落，戴上耳机，坐到终点站，透个气儿，接着坐上返程的公交。这个之前我记得跟子琛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哈，就是非常想他就是非常想尝试坐上公交，然后漫无目的的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可能随便坐一趟公交车，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站开到哪儿，你也不知道要坐多少站下来，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去找一趟公交车，然后坐上一段距离，随机性很强啊。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本身也是挺治愈的。还有呼呼他说了，他说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出门逛一逛，漫无目的的逛，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焦虑，感觉自己待着都要发霉了，再不出门情绪崩溃，出去走了走，哎，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觉得好了很多。还有夕阳说了，说去拥抱大自然吧，这个叫自然疗法。小新说了，说每周末有机会的话都会把自己拉出去溜溜，实在是太喜欢 City Walk 了。然后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说，这么热的天儿，这怎么出门溜啊？咱们就是说天热的时候也有天热的办法，对不对？你天凉快的时候咱们就去户外，去公园，看看绿色的东西。在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去商场里吹免费空调啊，对吧？或者找一个博物馆展览馆去看看展，都挺好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啊，周末的时间，这周末你有没有出门逛一逛，去哪里溜了溜自己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

0: 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一轮的题目已经有啦，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来，后台回复猜歌，我们这一轮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依然是根据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大家来猜完整的歌词，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是最好的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各位麦霸的演唱。然后呢，这一组题目大家回复猜歌是可以看到的，也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吧。也做了一些处理啊，让这个歌词更好猜一点。第一句，乌摸波。特佛波科呢的啊，这第一句，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是可以看到的。然后也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老歌，一位女歌手演唱，同样是哎啊，跟天气没什么关系哈、啊，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也是跟天气有关的，跟天气没关系啊，但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在 KTV 里点唱。来吧，大家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组的题目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期待大家的答案。

0: 来吧，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已经有朋友猜出来我们的题目，这一轮题目到底是什么啦？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看到这一轮题目啊，看声母猜歌词。我们来听一听最快发来语音的朋友，我目前能看到的应该是西兰红茶，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你好想我，那能怎么办呢？不是，咱们这那就好像咱们这一轮题目不是这个吧？属于是，就是唱歌瘾犯了是吧？也可以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猜对的朋友。奋斗1987。
2: 第一个是，我明白，才才放不开你的爱。
0: 哎，没毛病啊！还有小幸福，哦，可惜，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断开蓝牙，收音不是很清晰啊？还有朋友是把歌词给发过来了，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就是对于爱唱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就是太特别爱唱歌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一样的中华小曲库们啊，就是你看到那些特别熟悉的歌词的时候，你真的把它念出来，你真的很难不把它唱出来啊。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还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歌名，忽然之间来听一听奇异的演唱。

0: 安慰说，酸是安慰还是悲哀？
1: 你别说这个音色还，跟我们小薇怎么好像有点像呢？来听一听李憨憨。

下雨天，听着这个歌，感觉还挺催眠的啊。此时此刻，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在下雨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区域，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呢？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鸡蛋、鸭蛋、鹌鹑蛋到底有啥区别？
2: 其实从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方面来说，无论是鸡蛋、鸭蛋还是鹌鹑蛋、鹅蛋，不同蛋品当中所含的各类营养物质的剂量相差很少。如果一定要说出数据的话，蛋白质含量最低的鸡蛋数值是每100克12克，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鸽子蛋，其含量也就仅仅在每100克14克左右，所以不用过度追求某一种蛋。
3: 那为什么有的蛋那么贵呢？
2: 根据市场情况来看，鸽子蛋、鸵鸟蛋等蛋品的售价的确很高，但是贵不贵和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只在于这些蛋品的养殖成本过高或者是产量少，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理性对待。分享几个关于鸡蛋的小知识。你以为鸡蛋的外壳能像铜墙铁壁把所有的细菌都拦在外面？并不会。鸡蛋是有保质期的，一般存放在2到5度的环境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0天，室内的常温下最多放10天。
4: 那怎么放呢？
2: 鸡蛋的大头朝上放，这样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你以为蛋壳越红营养价值就越高？也不是。
5: 啥情况？
2: 蛋壳的颜色取决于鸡的品种，所以不必在意蛋壳是啥色的。那怎么挑呢？遵循一摸、二闻、三摇。一摸，一般新鲜的鸡蛋表面会比较涩手，不新鲜的鸡蛋表面非常光滑。二闻，新鲜的鸡蛋外壳有一股烧石灰的味道。三摇，轻轻摇晃鸡蛋，新鲜的鸡蛋没有任何晃动的声音和感觉，而不新鲜的鸡蛋可以明显的感到蛋黄在晃动。
6: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呢，世界杯是正式进入到了1/8决赛，比赛更加激烈了，而且充满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直接回家，所以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顶级赛事的联名名酒向来呢也都是收藏圈的一个大热门，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

0: 那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哈，直接是整箱六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六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李白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0: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耶！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接下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2306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据中国铁路7月1号，铁路12306面向所有旅客正式上线了全新的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本次正式上线的纪念火车票呢，共分为纸质普通版、金属典藏版两大类。其中呢，普通纪念火车票折后售价为28.28元，银质纪念。

火车票折后售价为128元，金质纪念票折后售价为138元。再来关注到的是打车到拉萨的小伙准备申请奖金。这是在最近一位重庆的博主打出租车去拉萨，然后呢在这个途中呢他是开了一场直播，在线人数超过10万，透露说呢下周一要去找西藏文旅申请奖金。这是此前的时候呢6月7号西藏文旅发文说拍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最高是可获奖金50万。所以呢网友就纷纷跑到这个西藏的旅游官方账号下喊话，说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博主他发的这条视频爆火，获得了1400万的点赞。另外呢，说这个作品点赞量达到30万、50万、100万的，也都能分别获得1万、2万和3万元的奖励。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观赛热带动了助眠产品升温，药师提醒选购要认准合规标志。每家末世界杯的早场赛事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少球迷呢不再通宵硬熬，而是选择挑重点场次去观看补看回放，主动调整作息来理性观赛。那受到观赛作息的调整需求带动，线下的药店助眠包括护肝类的产品咨询量上涨，助眠产品销量是明显提升，在某电商平台助眠精神商品收藏加购环比近翻倍，成交转化率环比涨幅接近50%。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歌手王力宏，在7月4号王力宏成都演唱会的现场，因为舞台工作人员遗留下来的安全带给绊倒了，王力宏的脸部以及耳朵是受伤流血。他本人后来也回应了，说带了硬的耳返，刚好是卡到就撞到这个耳返里面，导致耳返坏了，耳朵流血，并且强调说呢，都是一些外伤，希望大家可以放心。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看过二哥王力宏的演唱会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改变自己》，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雄安未来材料。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

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

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0: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1: 晚风里皱纹温柔，一个人慢慢走在前。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

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

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

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

0: 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节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

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

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

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

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0: 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

0: 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等天，风吹山上月落入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

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0: 噜独破手动啊，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未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梦。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气。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周一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您回复早安奶茶，新的一周我们继续玩起来，通过看图来去猜图猜物件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这周依旧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参与留言互动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啊这个奖品照样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然后我们的奖品呢是回到小时候来猜一猜30多年前的老物件。
0: 是的，
1: 哎呀，今天这三个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这三张图我觉得都挺有年代感的。
0: 你是因为就是前两天特别热所以说你就找了一个图，但是你又向往凉快，所以你又找第一个图，所以一个第一图，第二个图，第三个图，横穿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1: 但它的年代是差不多的，
0: 啊、是，
1: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用的啊。然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我看今天来最早的朋友，真的现在6点多就已经开始刷屏了。然后我看凌晨1点32分，叫做足球小将的这朋友啊、哦，看球来着，这是，然后来顺手答了个题，还有像凌晨4点多也有朋友在答题啊。这三张图你看大家有留言，5166这个朋友说年代感很强啊，勾起回忆。还有朋友说图三我们家有同款，连花色花案都一模一样。
0: 你说图三现在很多妈妈们都还在用着呢、
1: 真的吗？
0: 舍不得扔，我跟你说。而且 TTT 这位朋友也留言了，早上6点多很早，他说这三样东西有年代感、
1: 是的，
0: 估计年轻人不知道、他也回答了3道题。
1: 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你看第一道题吧，它是属于一个电器类的啊，这个大家看一看，但是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是属于这个季节的，就是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
0: 第二个
1: 我印象很深刻。
0: 第二个东西我觉得跟大人可能关系不大，这事就小朋友可能第二个东西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因为你一定有一双这样子的，然后呢就会被小石子儿啊、塞进去。
0: 对对
1: 对。
0: 还有第三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经常这个家里面有什么事儿。不用门，用第三个东西就代替一下门就可以了。
1: 我就挺好奇的，你说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呢？就是
0: 你说样式是吧？
1: 对呀，就是都是这几种，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图案就是好像很多家庭都用？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两款，就有一个是什么熊猫的，
0: 对，
1: 还有一个那种椰林那种风格的，就好像就这几块布啊，就是没有别的图案了。
0: 可能向往这个春暖花开，面向大海，可能向往的也是这个。君子好逐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有这么几个图片，好像全国人民当时都很喜欢。
1: 是的，
0: 哎，三样东西，你看大家也都在纷纷的留言。你比如说这个7988这位朋友还说太有年代感了，一下被拉回到了过去。说当时第三样东西啊，是几乎家家都是这个竹子图案。
1: 对，
0: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第二样东西，经常要用小木棍儿啊，然后才能够是吧干个事儿。还有呢，就是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当时用钨丝做。的这个东西第一样东西、说老厉害老好用了、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好运降临吧。
1: 哎，也祝福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那7点04分啊，我们上班路上，哎，不用上学了，放暑假了，上班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1: 日前，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了199.9亿元，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呢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来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0: 数据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10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机械工程，还有测控技术与仪器以及材料科学工程和通信工程。
1: 消费方面，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之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的首重范围从1公斤涨到3公斤了。升级之后呢，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会可以免费上门取件。
0: 昨天到底是谁取消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调侃，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那最近呢，曾经被淘汰的有线耳机逆袭翻红成穿搭神器，销售额竟然暴增20%。
1: 出游方面，最近有网友心疼河南瓜农卖瓜难，便给清明上河园提了一个暖心的建议，批量收购瓜农的西瓜，免费给景区的游客品尝。一来呢，能够帮助瓜农打开销路，二来也能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一举两得。那么对此呢，清明上河园景区是火速采购了大批西瓜，推出用景区道具浇籽来去换西瓜的活动。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份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
1: 英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了消息称，英国、意大利、日本三国达成了重要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呢已经正式签署了，标志着这款六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到关键设计阶段。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近日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仍然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1: 关注一下世界杯吧，随着前两场1/8决赛的结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组1/4决赛对阵也正式出炉了，法国队将要对阵的是摩洛哥队，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打响。
0: 佛得角因为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引发了全球关注，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到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大家开始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哈。那其中呢，广州飞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1: 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昨天继续进行，在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以3-2战胜了队友，夺得了冠军。女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最终3-1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冠军。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王力宏4号晚上成都演唱会开场被威亚安全带给绊倒了，导致左耳软骨撞碎，脸部撕裂，累计缝合39针之后，坚持完成了3小时的全开麦演出，而且昨天的演出啊也是正常进行，继续登场了，这是火力全开了。来听到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我们的革命才刚开始。
1: 古人
2: 太酷了！
1: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1: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1: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来猜到的是，我们一起回到童年啊，猜一猜30多年前的老物件。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图片。第一张呢是一个家用电器啊，有几年挺流行的，但是现在慢慢没有了啊，很少有人在用了。然后后面两样东西呢，我觉得是就是镌刻着非常深的童年烙印啊，就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现在这种款式肯定也没有人穿，没有人用了。
9: 一旦用到了镌刻这个词，我觉得这东西30年起步啊。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哎，原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用过，
8: 对，
9: 上学那会儿用它来去煮泡面。
8: 哦，
9: 后来因为不安全，学校就不让用了，然后慢慢的因为不安全，它也就被时代淘汰了。
8: 嗯，
9: 第三样东西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用过。
8: 嗯，
9: 第三样东西。确实那会儿不光是上学了，大学宿舍里面，在家庭里面，好像全国都通用的是一样样式的第三样东西。
8: 嗯
9: 啊，它能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代替了门吧，这样的一个作用。哦，啊，
8: 还有我们有一朋友说的很有画面啊，他的名字叫做遥控器第二节电池管理员。管得这么具体，就关有机会管吗这事儿？
9: 当然有了，如果没有电的话，我需要换电池，而且这个岗位很重要。
8: 哦，还得是第二节电池。
9: 第二节电池没有，第一节电池也没用。
8: 他基本上每3年发挥一次作用，履行一次职责。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留言，说到了，说第一个东西啊，说小时候，父母会让我用第一个东西烧水，说那个时候啊，说那个壶好像是铝的还是什么材质的，反正烧开之后啊，它就会响。说每回啊，我都接得特别满，这水还不能接太满，说因为一接太满之后呢，那水开了之后会冒出来，滴答到这个东西上面。说这个东西上面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铜丝铁丝一些东西，就会滋啦滋啦的响。说有时候啊，把烧水这事忘了，还容易把开关盒里边那保险丝给烧断呢。
9: 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经常会用它做饭呢，啊，干嘛的，啊，
8: 对。
9: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3405，他说打卡打卡，哇，第二个东西太有年代感了吧。他说第二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经常会这个用啊。
8: 嗯，
9: 小时候呢 怎么说呢，只要这东西一出场就感觉总是卡石子儿。
8: 对、
9: 这是个画面啊。你看第二个东西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里面好像卡着石子儿。
8: 对，
9: 好像它那个窟窿眼就是专门为石子儿准备的。
8: 对，但你知道那会儿小女孩就是如果卡上之后还会有的时候你会不把它弄出来，
9: 那怎么
8: 你就会踩着石子儿走一会儿假装自己在穿高跟鞋，因为它会嘎哒嘎哒响。
9: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他经常如果绊上石子的话你走的肯定是石子路。
8: 对，
9: 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石子路啊，现在也不好常见那种石子路了、小时候经常会有。然后呢他说第三个就是老妈会拿这个来去在家里面经常会老妈会去制作第三样东西、
8: 第三样我觉得很巧，就是全国统一都是这图案的，不知道您家有没有用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那这个时间啊，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更新一下身边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9: 请接
8: 收。
9: 我们来关注省内时政方面的消息。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近日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呢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的标杆典范。
8: 日前张石高速保定段隧道微电网项目全面建成并网发电，该项目运营期为25年，年均发电量220万千瓦时，光伏自用率超95%，可以实现隧道核心机电设备约55%绿电替代。
9: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加舒适的通勤体验，京津冀定制快巴结合车辆运营的实际情况，对雄安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线路班次呢定于从明天开始试运行。
8: 因为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建设项目，这个集水还有雨污水。

0: 水市政管网连接的项目。那石家庄正内线望泉南街梅山东路到兴隆路段即日起到7月14号要断交施工，也提醒大家注意绕行。
1: 另外呢，我省2026年下半年英语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啊，从今天起正式开始报名了。
0: 再来看，近日沧州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麻腮风疫苗薄弱区域预防接种提升行动，1到17岁未全程接种者可以免费补种。
1: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活动。全省各地持续推出遇见艺术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将一直持续至10月31号。
0: 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将会在7月10号盛大开幕，到时候能看到什么呢？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古风 NPC 实景演绎，还有游园寻宝活动啊，有一些惊喜抽奖相伴。
1: 再来关注下这两年很火的这种越野的活动，最近这段时间呢，张家口是吸引着全国越野爱好者的目光。2026越向山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世界大学生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相继在张家口举行，也充分展现了当地优质的户外资源。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大家在片花里面听到的这个小朋友们的欢笑声，包括哇哇声一片这样的声音，一定会在我们这一趟的暑期旅行当中频频出现。
0: 嗯，
1: 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有一个精心的策划，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在上线将近2周的时间呢，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目前呢，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梁还有余卫。今天呢，也给您继续来推荐的是我们不一样的路线，推荐的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在咨询的啊，这贵州和宁夏的两个路线。
0: 嗯，
1: 然后呢，一个是在大山里，一个是在沙漠当中，都是今年暑期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呢，首先就是说一说这个贵州，因为最近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关于贵州夏天的一些宣传片，贵州的万峰林这两年太火了。
0: 是的，
1: 前两年的时候好像说大家带着孩子去哪儿呢？去新疆。
0: 嗯，
1: 但是新疆带孩子去吧，新疆地儿很大，而且这两年呢，贵州比新疆还火，因为贵州它的这种大自然的属性、玩乐的属性好像要更强一些。
0: 哎，
1: 山水壮丽，而且呢烟火气十足，体验感也很好。
0: 嗯，我们来说说跟大家说的这行程，贵州啊，包括宁夏去玩沙漠呀，我觉得这都真的是看点十足啊，体验感非常好，都是沉浸式的。而且家长你看带孩子出去玩吧，我觉得就是你既想让孩子学有所获啊，自己呢又不想太累，是吧？咱也想躺会儿啊，然后又想让孩子出趟远门，但是呢又别花太多钱，因为毕竟孩子这是什么四脚吞金兽人肉碎钞机啊。那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假期啊，我们这亲子游学我觉得就恰好满足了大家的需要。我们刚才说这四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不同的价位，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家长跟孩子已经不再满足于说我在地图上我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了，大家希望的是什么？深度体验。你希望这一家人去了，每个人的需要都被满足。
1: 当然，
0: 比如说孩子要的是什么呢？是野。那我们在长白山，我们主持人跟严雪老师带队，我们就森林徒步，我们趟进22度的清凉小溪，亲手去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我们穿上那个涉水服，让孩子冲进稻田抓稻花鱼，抓上来自己吃。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我们钻到那个松林里面去捡那个菌子，哎呦，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1: 而妈妈们要干什么呢？妈妈们平时很辛苦，妈妈们去了就一件事儿，我们要的是美，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延吉，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你去那儿随手一拍，那就是电影海报啊！妈妈们可以穿着当地的民族服饰，是吧？拍拍照片，拍拍人生照片。

0: 照片，在贵州，我们刚刚提到的贵州非常美，您可以在这儿呢亲手做上一块扎染方巾，穿上一条扎染的裙子，拍拍照片来去抓拍你做这个东西的瞬间。那么在云南普者黑，我们会带您去哪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很多妈妈们都看过这个剧，我们去做一天本地人怎么样？去宁夏，我们在沙漠里面，地球之心乌兰湖，沙漠和红色的乌兰湖相得益彰，穿上一条红裙子，我跟你说大片，我们来帮您拍。当妈的很辛苦，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妈妈们出去不光要顾孩子，第一位也要爱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没错，我们都是去度假的啊，而且爸爸玩的是什么呀？爸爸希望玩的爽。长白山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坐在一块喝酒吹牛啊。在宁夏烤全羊，手抓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我们有高山流水宴，少数民族姑娘有敬酒，我们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
0: 太好了。
1: 在云南荷花宴、汽锅宴，每天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也会特别好啊，也会吃得好喝得爽，而且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这日期呢是覆盖了七八月份两个月啊，我们整个暑假都有团期，您看您跟孩子时间就行。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赛里木湖你还没去过呢啊，咱们这次又去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和木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心驰神往的景点都会去的。
0: 是的，报名咨询电话您记好了，03116779751，67797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二字，赶紧来报名吧。
1: 是的，回复暑假了解详情，入群来咨询。另外我们也预告一下啊，在稍后8:1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来连线今天的这个主播是谁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四条路线里面有云南普者黑吗？
0: 对啊，
1: 我们会连线的是云南普者黑所在地啊，云南文山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稍后我们也会请他来分享普者黑的行程。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这个送到的奖品啊，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这个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收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然后怎么来中奖啊？照样是来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回到小时候，请您猜猜30多年前的三个老物件。
1: 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第三样东西，你打眼一看肯定不陌生，只要您用过，而且这三样东西基本也都是30多年前的老物件了。第一样东西你乍一看，哎呀，跟迷宫似的，但是小的时候家里面在厨房里面肯定是有这个物件的，风靡一时，后来因为安全问题，这个东西就被淘汰了。
0: 对。
1: 第二样东西呢，其实也挺不安全的，你穿上它，你老想倒跟头，你知道吧？但是那时候啊，小朋友们群体里面，你穿第二样。东西为时髦的标志，是吧？
0: 你看小英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个东西说知道，说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非常经典的夏天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有一双这个款式的鞋，然后你穿着这个鞋走路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二张图这样的情况。说但是如果出现了第二张图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第二张图啊，我们给大家截了一个局部的特写，
1: 对，
0: 就是当这个东西遇到了另一个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当每当出现这个图里面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走路哒哒哒哒哒响，然后我会等着。这个东西哈，慢慢的进去之后不平了，再把它往外抠，再抠出来。说有时候抠不出来，你还得拿个小木棍把它撬出来。
1: 但是经常得抠这东西，而且第二个东西是不是？
0: 你说小时候为什么那个东西下边都要弄成这种格子的呀？
1: 我觉得是为了节省材料，
0: 哦，
1: 它能够把你
0: 的
1: 对，它能把你支撑起来就行了。但是里面你这实心的又沉又费料，是不是？那就直接拉成方格不得了吗？啊，这是商家的心思是吧？但是却成了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啊。然后第二样东西好像还跟一个词有关系，就女生特别把它叫成什么罗马。
0: 哦，对，前面会加个罗马。
1: 谁能想到石子和罗马能够产生关系在这一个东西上？
0: 哎，而且是夏天专用的啊，各种颜色的，翠绿的，什么大红色的都有。
1: 现在好像又开始反过来流行起来了，
0: 时尚就是个复古的潮流。
1: 随遇而安这位朋友留言了，在早安奶茶留言板里，他说第一个乍一看好像是蚊香啊，第二个东西，哎呦，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哎，
1: 然后。第二个东西说是这是80后应该都有的记忆，啊，每天要弄好几次里面的小石子儿。第三样东西你们别说，前几年我婆婆家里还在用，跟这个一模一样。
0: 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家里就是小的时候都用过这个图案的，就也很好奇怎么那个年代这个东西就能做到全国统一。你看你现在你去谁家，你会发现每家跟每家的装修都完全不同，你很难说看到一个东西，哎呦，家家户户好像都买了它，很难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小时候啊，基本上你去了谁家的摆件啊，还有一些软装。

0: 都差不多，
1: 是的，
0: 图案也都差不多。然后你就像今天图三这个是一个那个竹子的那个图案哈、啊，而且它不是绿色的竹子，它是蓝色的竹子。你说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对，
1: 颜色 很更鲜亮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呢，刚有朋友还在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有印象，第一个东西。用它来烤馒头片特好吃
0: 哦，
1: 是吧？有这个印象啊。然后他说这个还有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小时候有一个爱好，就特别享受抠里边这石子儿，
0: 是吧？
1: 啊，总是有一种成就感啊，有一种成就感。就像刚新华读那位朋友留言，必须要把它填满了之后自己再去抠去，对
0: 呀。然后6300手机尾号这位朋友也说，说第二个我就小时候啊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劲儿啊，然后会把它抠出来啊，说你是有感觉的啊。当你这个被小石子儿这个卡住之后，说第三个也是以前家里有一模一样的，哎，包括也有朋友说啊，说第三个说太有年代感了，说现在家里还有，老家有这个，但是没有当这个东西用，说但是那块布被妈妈留下来了，
1: 嗯嗯嗯
0: 啊，留下来了，包点什么旧衣服呀什么的，或者在柜子底下铺着啊，当一个垫的一个小布来用的，
1: 是。在回忆过去的朋友有很多啊，大家基本上每一样东西都能连带着一些共同的记忆。小英，你看他也留言，他说第一个我小时候就没有用过啊，小时候记得那会儿住农村平房，农村里面呢，可能他用这种电的很少，他用的就是大灶啊，自己生火，
0: 生炉子，
1: 对对对，就够用了。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多么经典啊，卡住小石子儿，走路哒哒响啊，然后呢，卡的大石头大了不平了再往外抠。第三个，那不就是全国统一。一的东西吗？而且说了第三个东西，前两天我妈在我们家里面还仍然还在服役呢。这第三个东西家里还在用，因为它用不坏，顶多就颜色被洗褪色。
0: 对，
1: 而且这第三样东西也很少洗它。
0: 你觉不觉得那个时候就第三个东西拉上跟没拉一样？它不遮光啊！你现在在看对吧？薄薄一层，天亮了你就醒了。
1: 对，
0: 不像现在，现在我的妈呀，中午睡个觉，你拉上之后都跟晚上一样。
1: 对，现在就是拉上之后就是晚上。以前的人们好像就是完全遮光的很少，
0: 很少，大家好像
1: 也
0: 没有这个需求。对
1: 对，
0: 就觉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觉得就是要服从自然规律的。
1: 是。
0: 所以来看看吧，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见过也用过这些东西，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这个页面里面评论区去留言答题就行了。您只要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也来听听啊，我们最近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我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我吧？
3: 是的，是您，是您，是您。
2: 我今天留言说主持人一定要给我个惊喜。
3: 你的留言得到了响应。
2: 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哎呀，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3: 平时听节目互动的多吗？
2: 我每天都上班的时候听他，完了就是自己开车，有的时候很不方便留言，只有在红灯的时候，我都盼着红灯，红灯，红灯，我要留言，从来没有这么盼望着红灯的时候，所以一红灯了我都留个言。如果这一道路一路绿灯的话，今天我就估计就留不了言了。所以今天我都听着那个之前的人说，今天我肯定没我，肯定没我，所以我都希望有一个主持人今天给我个惊喜，结果。给我个惊喜，我太激动了，太感谢，太感谢。
3: 我看您是唐山的听众，
2: 对对对，我姓刘。
3: 您想要什么礼物？
2: 我想要那个拉布布。
3: 别着急，慢慢说。
2: 我要拉布布。
3: 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那个盲盒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我家有两个黄金小马拉，虽然不是从咱们这儿得的，是别的途径得的，所以我都对那个拉布布比较感兴趣。今天我大儿子5月份的生日，完了我就说，哎呀，送他什么呢？就是什么更有意义呢？完了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可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那里面写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那个 可好可好了，对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这次我就给我儿子也买了一个，但是那现在的那个样式啊、款式啊、好看程度啊，都比我那时候，哎呀，来太不一样了。完了还教他怎么设密码，完了，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告诉妈妈，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在这里，他很高兴。
3: 对，密码本，小朋友需要这样的一个。马上到暑假了，有什么计划吗？跟孩子？
2: 刚开始，因为我们这种上班的吧，就是孩子放假了，其实我们顶多也就是周六周日能陪陪他们，所以每周六我都会安排外出行动，完了我就告诉他周一至周五我在家跟姥姥好好听姥姥的话，把我安排的作业都写了，完了妈妈爸爸周六周日肯定会带你去玩，他们两个还都很听话很听话，所以我也很知足。我就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希望我的儿子开心过完他属于自己的这个童年，别的也没啥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0: 真好，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一个是开头一直很激动，
1: 是我吗？是我吗？
0: 还有就是结尾这句，我已经很幸福了。
1: 没错。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你拥有的才是你最幸福的嘛，真是哈。
1: 很乐观的一个听众啊，而且你知道吗？就跟给咱们听众打电话的过程啊，我也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咱们的听众都是知足常乐的，幸福感特别高的听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开始留言，可能已经有的人留言了很多次，发现一直中不了奖，最后都已经释怀了。最后他们学会了，只要参与，没事儿，中不中奖不重要，
0: 对，
1: 能够听节目我就很开心很快乐了。而当他们觉得已经足够的时候，那个电话响。一接电话，他们就会像刚刚那位朋友说：“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容易跟大家开一个玩笑，但是这种玩笑又何尝不是幸福的组成部分呢？
0: 哎，所以说您也来回复早安奶茶吧，我觉得给自己这个播下一些惊喜的种子啊，没准哪天这个种子就发芽了，麦迪就给您打电话了，就给您送奖品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年的互动答题，赢奖品吧。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现在呢，不少城市已经放暑假了哈，我们也来聊聊吧，就是跟这个各个阶段的教育有关的话题。尤其最近你看也中考了，然后高考呢也在填报志愿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考，在湖南省娄底市啊，当地的教育局最近正式印发了一个方案，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因为宣布不用中考，直升高中。
1: 这是多少家长希望的呀？这是一个试点儿。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正式印发实施方案，启动湖南省首个12年贯通培养试点。2026年的秋季学习起呢，两所试点校和小学新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可以免中考，直接升入到对应的普通高中了。试点严格执行免试就近、自愿参与原则，设置退出机制，为的就是打破学段育人的壁垒，探索基础教育改革新路径。
0: 再来关注广州一所高校啊，这不是也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了吗？说出现了一些作弊行为，值得关注。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啊，最近发了通知，说近期啊，发现并且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场，企图作弊的行为。校方按规定对涉事的学生啊，给予这个该科成绩记零分，并且视情节记过以及以上的处分。同时，监考已经启用了金属探测仪和 AI 智能巡考系统，加强安检。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有这高考啊这种考试才会检查呢，平时日常的期末考试一样要诚信对待。
1: 最近呢也是暑期毕业季，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会有毕业典礼。那么在贵州在武汉一个高校呢就发生了这样温暖的一幕。最近的武汉工商学院为一名来自贵州山区的优秀毕业生家长全额报销了往返的高铁票，包括包住宿，免费提供校内住宿，让他的父母啊能够有机会亲临孩子的毕业典礼现场，见证孩子的重要时刻。
0: 说到毕业典礼了，最近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毕业典礼，象征在校生最高荣誉的校长奖章得主出炉了。这个学校的能源和环境工程学院一位本科生叫陈思鼎啊，正是其中之一，得到了这个奖章。这奖章可不一般啊，是由50克的纯金打造的。
1: 这么实在。
0: 是。据了解啊，这学生已经保研到清华大学了，未来呢也将会继续深耕低碳技术领域。
1: 再来关注到一个女孩，这是一个农村女孩，她高考考了699分。最近的河南高考成绩公布了，平顶山实验有某实验高中的女孩韩亚平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据了解呢，韩亚平的母亲啊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是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全家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韩亚平这小姑娘从小到大从未上过任何补习班，全靠自学和刻苦钻研。而且她谈到自己的榜样呢，她说自己的偶像是庞仲旺。那目前的村里已经为韩亚平母亲办理了低保，尽全力提供帮助，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完成学业。据了解，韩亚平699分嘛，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了。像韩亚平这种在逆境当中生长出的进取力量，也激励着我们。我们也祝福他，祝福他们以后一切顺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啊！也提示各位，今天大家出门的话，虽然说会有雷雨天气的出现，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到了炎炎夏日，也到了吃瓜果梨桃的季节啦。
1: 夏天能吃到各种瓜果梨桃，而最好吃的、最能代表夏天的水果之一，一定是桃子。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复推一个爆品，在上周卖爆了，很多朋友这周依然还在等着，想要吃到嘴里的，就是来自于深州的春梅水蜜桃。这个桃子呀、很多老听众一买就是成箱成箱几箱几箱的买，因为这几年我们年年卖年年都吃不够。这是来自衡水的深州蜜桃，品种叫春梅，上周刚上架，大家哭哭下单，因为这个水蜜桃我们已经连着卖了3年了，每年都是爆单状态。然后这个果园已经基本上是咱们听众的私家果园了，
0: 是
1: 自己吃着好，然后呢会有这个朋友分享给家人同事，买的人越来越多。最有意思的是还有听友直接联系我们说，哎，我自己吃着不错啊，我们单位的同事想一起团购一波，我们多买一点行不行，你们还有没有货啊？你们有需求我们就为大家继续来找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复推的春梅水蜜桃。
0: 哎，是的，这桃啊最早说大家经常说是什么衡水媳妇新华的家的桃，不是我的家桃，
1: 这事我都不敢提我跟你说。
0: 但是怎么回事呢，就跟大家说这个桃的缘起、是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家去这儿摘过桃，好好去这个果园、觉得摘了特别好吃，回来跟同事分享了一下，哎，大家都觉得特好。后来我们这个商城的选品经理就说，哎，咱能卖卖他家桃吗，怎么这么好吃啊。哎，后来就说，哎，那联系联系吧，他这品种还挺好，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这么一个品种，而且我们自己去这儿摘过桃，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桃好吃。他不是说各种农药化肥什么的，他用的那个肥料是什么呀，是成桶的那种芝麻酱，所以养出来的那个桃啊真的就个首先特别大，还有我觉得他的桃，你看别人家桃应该是粉嫩的，他们家桃是红扑扑的，你觉得跟苹果一个色儿哈，特红。
1: 我跟你说，当年新华这个桃他给了我几个，他说买给你吃一吃吧，挺好吃的。我当时我也没有留意桃嘛，拿回家一吃，我感觉吃这个桃之前前些年我的桃就在瞎吃，你知道吗？太香甜了，它那个不光是甜的一个概念了，它是它
0: 果
1: 肉
0: 肉
1: 感和它那个桃的香味儿、水果的那种桃的味儿，你就感觉它很桃，知道吗？它很桃，
0: 它就是那种梗啾啾的啊、那种肉感的，然后特别好吃，然后爆甜多汁的，你吃的时候你最好接个碗接个盘子啊，顺着胳膊肘往下流。
1: 是
0: 5斤装现摘现发，您这儿下单，然后衡水深州那儿给您摘桃，特别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本来我说建议大家吃这个到了之后先吃软的嘛，肯定先吃软的，说硬的放一放，但你知道我昨天吃了个硬的，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1: 那果肉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0: 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

且呢一拽这个尾巴，这虾肉就出来了。你把它包好了之后，这个龙虾肉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做龙虾饭、龙虾尾面，这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今年夏天你就是家里厨房里的大厨了。这个龙虾尾呢价格很合适啊，非常具有性价比，有麻辣味的，有酸香味的，您都可以任选。今天到手是整整六盒哦，满满六盒只要69.9，比您上外边吃便宜多了。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1: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0: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1: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啊，来去看图猜题赢奖品。今儿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还有我们的黄金小马。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回忆当时小时候的那个老物件，
1: 是的，
0: 你来猜一猜，看图看看能不能看出这三样东西到底叫什么，是什么，怎么用，您是不是小时候也用过它们，也玩过它们，有个相同的经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因为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来去进入到抽奖池，来去获得我们的惊喜奖品。
1: 没错，我们手机尾号5601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张图我看着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穿着它走泥巴路，也会踩一踩这个踩一鞋底泥巴，到家之后呢也会脱下来用力的去摔那个鞋跟的地方，对对，
0: 找一个台阶就开始摔
1: 把那些脏东西给甩出去啊。然后手机尾号这个3386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记得第一个图我在小时候在姥姥家用过，第二个这个东西啊，红的绿的粉的啊，小时候太这个颜色喜欢，但是不喜欢穿，觉得卡脚啊。
0: 穿上它之后就感觉就夏天可以走到罗马。
1: 说对，因为它的名字里边有这两个字儿，
0: 罗马。
1: 说要不就是穿着带子就会断。说小时候啊，说断了之后要缝一缝再穿，直到再也不能穿了为止。
0: 哎、
1: 说最后一个小时候在姥姥家，早晨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的它、
0: 哦、
1: 就是这个图案。
0: 早晨醒来，
1: 哎，我想的就是午觉、哦，我印象特别深，就尤其夏天的午觉，好像睡醒了就是看着这个东西发一会儿呆要，
0: 在床边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微风电扇的风一吹过，
1: 对，
0: 它还能够飘起来。
1: 我再摸一摸旁边的冬瓜，然后这就是我的夏天，我的暑假。
0: 而且第二样东西刚开始有一个细节我想起来了，第二样东西小的时候经常爱穿，你有没有一个印象？第二样东西很锋利，它那个系带的那个地方、那个扣经常会把我们的脚
1: 对
0: 脚背就磨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依然对它就是爱不释，
1: 情有独钟，
0: 爱不释脚。哎呀，小时候都是回忆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吧。
1: 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点击进来，然后看图片，然后在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赢得奖品了。早上的8:03，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8%。
0: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
1: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呢是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我们再来看航天方面，7月5号晚上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的安装。继续